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诗篇119篇73节，诗人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请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感谢神把我们造成有明白真理的潜能，并且乐意开恩启示我们一些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愿神在我每天的灵修里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读经常常满有亮光，信主靠主的心智更加坚定。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相对的律，我们思想相对的律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11章17到27节，箴言11章17到2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箴言第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七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箴言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五节，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经文说道：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相对的律。我们时常被生活困惑，但令人惊讶的，我们的神所费心设计的这个世界竟是如此可被预测。自然律包括天气的周期、植物和收成的季节，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如此。而在工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可识别的原则，这些原则当中有个相对的律，人们给什么出去就收什么回来。箴言教导我们许多相对的律：恼怒的表达导致恼怒的回应，仁慈施舍者也会得到人的仁慈。我们处理世界上的资源时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会给我们相对的回应。我们在这里及其他圣经的经文中发现一个超凡的原则：会有仁慈相报。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观点，所罗门王在这节经文里用两个不同的方式说明同样的事。所罗门把虽小却之为关键的元素加在这节经文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神希望他的子民都能发自内心慷慨施舍，关怀别人，并且满心期待他的国度，而不是期待投资会有丰盛的回报。虽然神承诺会赐我们大的回报，但只给那些乐意施舍并满心感谢的人。这些慷慨的快乐施舍人并不在意能有多少回报，他们更乐意用自己的资源使生命得着改变。如果回报需要等待，他们也不慌乱。如果神带领他们穿过艰困时刻，他们也能接受，就像约伯一样，不论是祝福或逆境都愿意接受。相对的律是神所立定我要赐给我们祝福的原则，但神更在乎我们内心的态度，而不是支票上的金额。亨利·梭罗说：只有良善是永不失败的投资。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是想相对的律这个题目。这个世界不是混乱的，乃是有秩序的。自然界里有自然界的规律，神在世界中设立一种相对的律。苏格兰有个贫穷农夫叫弗莱明，一天他出门工作时，突然听到附近沼泽有人喊救命，他丢下手中的农具，连忙跑过去，看到一个男孩陷在沼泽里拼命挣扎，面无人色，他赶紧把男孩拉上岸来。第二天，一辆豪华马车停在弗莱明简陋的屋子前，有位体面的绅士下车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父亲，想要回报您的救命之恩。”弗莱明坚持不接受他的礼物，说：“我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这时，弗莱明的儿子来到门口，绅士立刻有了主意：“这是您的孩子吗？这样吧，我的孩子受怎样的教育，我也供你的孩子受同样的教育。假如这个孩子跟他父亲一样，他将来必定是个让我们都能引以为傲的人。”就这样，弗莱明的儿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毕业于伦敦圣玛丽医学院，成为举世闻名的盘尼西林发明人。多年以后，绅士的儿子患了肺炎，救他一命的正是盘尼西林。那位绅士的名字是兰道夫·丘吉尔伯爵，而他儿子不是别人，乃是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不是偶然，乃是神治理世界的方式。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不是保证，而是描述世界运作的方式，基本上是这样。对人的态度如何，终究会回到自己身上。仁慈的人善待别人，终究是善待了自己，而残忍的人对人残忍，终究却是扰害了己身。你怎样对人，最终就是怎样对待自己。仁慈的人看起来是把恩慈给了别人，但最终却是自己获得。而残忍的人看起来好像掌控一切，其实正在毁灭自己。因为人不是孤立的，而是活在神的治理之下。神使人的行为回流到他自己身上。神行事不是随意的，而是按着他的法则运行。亲近神，善待他人，过正直的生活，你就在神的法则里蒙保守。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就主动怎样待人。这是圣经里的金律，金律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相对的律则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神是创造者，也是维系者，他引导事情的发展，按他的主权使属灵原则成立，他按着他的主权使人进入他所设计的生命秩序里。但请留意，顺服不等于顺利，顺服的下一站不是成功，而是与主同行，学会信靠。神不要我们做好事只期待获得短暂的成功，他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持续的关系。你不是给，你是信，你不是等结果，你正在种这个结果，你不是在等待结果，你在形成这个结果。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的专栏主持人。在信里他问主持人：“请主持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乖乖地帮妈妈把烤好的饼干摆上餐桌，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我那个什么也不做只晓得捣蛋的弟弟却得到一块饼干。”他心里很不平，很不开心，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叔叔
就是你说我说的专栏主笔，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里跟学校经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却好像总是被上帝遗忘了？十多年来，希勒库斯特收到像玛丽这样的来信不下上千封，每当读到这种信，他心里就很沉重，因为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照例，玛丽班尼小妹妹写来的信又让他烦恼好一阵子。正当他心里琢磨该怎么回答的时候，一位朋友邀请他去参加一场婚礼。婚礼上，牧师证婚完毕以后，新娘和新郎互赠戒指，也许是这对新人太过兴奋，在互相给对方戴戒指的时候，两人错把戒指戴在对方的右手上。牧师一看就晓得错了，而为了不让他们感到尴尬，就很幽默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的右手我看已经够完美了，这么漂亮的戒指还是用来装扮你们的左手吧。一句话就化解了尴尬。正是牧师这番幽默让希勒库斯特茅塞顿开。是啊，神让右手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不需要再用戒指去装扮。同理，神让好人成为好人，就是给好人最好的奖赏。学悟到这个道理以后，希勒库斯特就在儿童版的专栏上给小玛丽回信。他说：亲爱的玛丽，神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给你最好的奖励。这个回答获得许多读者的认同，刊登不久，就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的报刊所转载。华伦·卫斯比牧师说：神在今生给恶人的最大审判，乃是任凭他们偏行己路，以致恶人得福也是祸报，但善人遭祸终究是福报。神的心并没有改变，你可轻看真理，但你不能逃避后果。人际间的互动，相对的律，不是交换律，而是信靠的律。对神有信心，因着信你晓得，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你施舍不是得到回报的手段，而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是谁，你是这样的人，所以会做这样的事。一个乞丐向基督徒要面包充饥，看见这个基督徒袋子里有块宝石，心想要是我能拥有这块宝石该有多好啊，就不用再跟人讨饭了。他就鼓起勇气大胆向基督徒要那块宝石，而基督徒很慷慨地把宝石给了他。故事不是到此结束，不久乞丐回来了，把宝石还给了基督徒。怎么回事？他说：我想了又想，我发现有更有价值的东西，请你告诉我，是什么驱使你乐意把这块宝石无条件地送给我？我要那样东西。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愿意慷慨分享他所有的，因为他有丰盛的生命。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因为他是这样的神。仁慈的心是像神一样的心，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神拒绝人的自义，所有你没有活出来的真理，最后都会变成你的审判。主的兄弟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能够积极行善，因为你每天与神同行；你能够爱，因为感到神先爱了你。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善行，不要只想到给就会得，要想到不给也会失去。不要太执着，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相对的律不只影响个人，也影响群体。
慷慨的领袖会带出活泼的会众，吝啬的领袖会众也跟着冷漠。相对的律是个循环，是神写在世界里的秩序，人领受神，心被改变，透过行动给出去，再经历神的回应。就在这样的循环里，在跟神互动的过程当中，神不是在回应你的行为，他在回应你的生命状态。事实上，你能给出去什么，就取决于你里面的状态。神给你，不是要你囤积，而是让你流出去，成为恩典流通的管子。我们的生命丰盛到什么地步，就看别人从我们身上领受多少。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要我们做他恩典流通的管子，用他托付我们的资源来荣耀他。当我们忠于神，神就把更多的资源让我们管理。箴言三章九到十节，所罗门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在美金最小的币值一分钱上头刻着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上帝。换句话说，要依靠上帝，不是靠钱。你不死命抓住钱，就不会被钱抓住。保罗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能，但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主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神会量给你。所以不要对人小气，你可以选择种什么，但你不能选择不收。行善的回报就是继续行善。加拉太书六章九节，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相对的律不是及时的，是季节性的，不是没有收成，是还没有来到收成季节，还没成熟，可能不在你这一代。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可能以后别人享受你劳苦的。你不是在使用神的律强迫神，而是活在神的律底下，相信神掌管运行的方式。收成自有他的时间，安然交托。你可能不是收割的人，但你一定要是播种的人。你一面行善，一面求神用他所设立的管道成就他的律，神就喜悦。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给我你的手》。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明白你的作为，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不叫我们忘记行善，而是成为活祭，天天把自己献给你。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赐我们爱人的能力，与你同心同行，因为一顿的学问不如一斤的善行，让我们多做少说，并且左手所做的不叫右手知道。愿你在些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使我们靠你多结果子，荣耀天父。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你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圣经里有一句话反复出现，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是要人逃离现实吗？不是的，这是提醒你我，目光如果只停留在地上，生命就会被限制在可见的范围之内。低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是否只剩下低头。当一个人长期只处理眼前的事物，他会渐渐习惯用完成来定义价值，用掌控来换取安全。他开始相信，只要我把事情安排好，一切就可以稳定下来。可现实不会按照人的计划运行，越是试图掌控，越容易在失控中崩溃。于是这人会更加用力地低头，更加紧紧地抓住一切可以握住的部分，却逐渐地失去了抬头的能力。当人不再仰望，他就会把有限当作全部，把暂时当作了永恒，把工具当作意义。低头本是回应责任，但他失去仰望的参照，就封闭了起来。当人只剩下低头，他就不再期待更高的可能，也不再相信有一个超越现实的引导正在发生。单单仰望你，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5: 单

亲爱的朋友，你也许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当事情一件接一件的压下来，你告诉自己先把眼前的做好再说，于是你把时间切成了一段一段，把注意力锁定在每一个需要完成的事上。慢慢的，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习惯低头，因为低头意味着效率，意味着可以掌控一点点结果。可夜深人静之时，你却隐约地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不仅是身体的，更是内心被挟制住的感觉。你发现自己没有停下来，却也没有真正地往前走。原来，人如果只停留在眼前，生命就会被眼前所限制。可长期活在可见之中，人就会慢慢地把有限当做了全部，把暂时当做永恒。于是你越努力地维持秩序，内在却越失去了安稳。真相是什么呢？真相从来不是你我低头做了多少，而是当低头的时候，有没有记着抬头的意义是否还在自己心里存在。我切切寻求你，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期待、方向、梦想，但或许此时一切都不再由你决定。你被放进一个没有选择的处境里，需要面对不理解、被忽略，甚至被误解的目光。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走错了，是不是曾经的仰望本来就是一种错觉。于是你继续低头，学会先活下来再说别的。有一句经文在这样的时刻显得格外的真实，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还记得约瑟吗？那时的他也处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不是主动选择低头，而是被环境摁进了现实的深处。从被偏爱的一个儿子，到被卖的奴仆，再到被遗忘的囚徒，他的生命一降再降。可奇妙的是，他没有失去仰望，而是在低处重新的学习仰望，不是向未来的想象，而是在他当下的处境中辨认出那一位仍然掌权的神。这时的低头不是屈服成为承接，仰望也不是逃避，而是信任。约瑟的人生提醒你我，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处在怎样的处境中，是在这个处境上，你我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朋友，低谷时你是否仍然相信有一条你看不见的但却真实存在的路径正在引导着你？神人摩西的祷告，一起来收听。

是的，多少时候，我们告诉自己先撑过去，等事情好一点再说。可时间一点点过去，你却越来越不确定那个好一点的时刻到底会不会来。圣经里有话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话不是人在高处时说的，而是在低处时被说出来的。他不是否认此时自己正身处黑暗，而是在黑暗之中重新定义自己被谁陪伴。当他人以为自己只是在独自承受时，朋友，你却是在被提醒，有一位始终在场。于是一些变化开始发生，一些思考在你心里萌芽，那就是不再是环境有没有改变，而是自己是否仍然相信。亲爱的朋友，当你不再敢仰望的时候，是否还愿意相信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你？当你被现实重压的时候，是否还愿意承认这一段低处不是终点，是一段你正在被更新的过程？诗篇23篇，请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色。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朋友，你有这样的时候吗？就是真正开始转变，不是你在做出某个重大决定的瞬间，而是在一次很普通的清晨或者夜晚，你忽然的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安静的面对内心了。生活仍然在运转，但里面某个部分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你开始重新的思考方向，可又不敢轻易的下结论，因为你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靠意志就能改变的。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生命的主不是要求人立刻站起来，而是在告诉这人，即使他现在很软弱，仍然没有被遗弃。朋友，当在低头里学会不绝望，在仰望时学会不逃避，你就会渐渐领悟，生命真正的奥秘不是一直朝上，而是在不管怎样的处境里都能被真光照到。当人不再问自己为什么我在这里，而是开始问在这里我是否仍然被看见，一切就开始发生奇妙的转变。那一位在经文中说话的神，仍然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托住你我的一切。耶稣在我里面，一起来收听。